0: ਕਿਉਂ ਮਿੱਥੇ ਪੁੱਥੇ ਗਾਈਏ?
1: ᱟᱭᱢᱟᱛᱟᱱ ᱛᱟᱭᱠᱟᱱᱟᱵᱩ ᱨᱤᱛᱚ ᱤᱜᱚᱱᱰᱟᱭ ᱚᱸᱰᱮ ᱚᱞᱠᱮᱱ ᱠᱤᱱ ᱫᱚ ᱰᱚᱜᱮ ᱥᱤᱝ ᱠᱚ ᱛᱤᱠᱤᱱ ᱮᱱᱫᱚ ᱦᱚᱸ ᱟᱠᱟᱲ ᱤᱧ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ᱚᱱᱰᱚ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ᱩ ᱪᱮᱞᱠᱮ ᱵᱩᱪᱤᱨ ᱜᱮᱞ ᱠᱮᱰᱟ ᱱᱤᱱᱟ ᱠ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ᱛᱮ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ᱩᱞᱤᱭᱟ ᱛᱤᱥᱤᱧ ᱥᱚᱢᱟᱭ ᱠᱚ ᱦᱚᱵᱟᱭᱟ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ᱩ ᱱᱤᱱᱛᱟᱨ ᱜᱮᱵᱚ ᱵᱟᱜᱩᱲᱤᱭᱮ ᱮᱱᱛᱮ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ᱚᱞ ᱠᱩᱞᱤ ᱛᱮᱭ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ᱠᱚᱫᱚ ᱱᱮᱞ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ᱫᱚᱣᱟᱨ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ᱱᱤᱨᱫᱮᱥᱚᱠ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ᱯᱤᱱᱠᱳᱰ ᱨᱮᱞ ᱯᱤᱯᱤ ᱵᱟᱨᱜᱩᱞ ᱢᱤᱭᱟᱨ ᱨᱮ ᱮᱱᱱᱟᱢᱟᱨ ᱟᱵ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ᱩᱞᱤᱭᱟ ᱚᱸᱰ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ᱦᱟᱱᱟᱞ ᱠᱚ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ᱞᱤᱧ ᱮᱢᱮ ᱜᱮᱭᱟ ᱢᱟᱨ ᱥᱮᱱᱚ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ᱩ ᱱᱤᱱᱛᱟᱨ ᱜᱮᱵᱚ ᱵᱟᱜᱩᱲᱤ ᱛᱮᱜ ᱢ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ᱫᱩᱱᱩᱣ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ᱜᱚᱱᱟᱛᱷ ᱥᱟᱜ ᱯᱟᱭᱛᱮ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